料个历史啊，古代个人文明个历史个呀，特地请提供你个人肯定啊，许多个点头哦。为叫讲你可以个 life verification 上 which man 啊，开始。